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首付不到10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3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2: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2: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0032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玉许字2023-02002号。
1: 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2: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1: Waves of music life。
2: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3

嘿，各位早上了，9: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从今天开始呢，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江内自住住房的装修了。那么本次装修提取的政策呢，是用于缴存职工江内住宅类自住住房、商业用房、办公用房还有车库等非住宅类房屋呢，是不在办理范围内的。新政呢，明确了提取的额度和频次的标准，兼顾了普惠性和规范性，职工本人及其配偶、共有产权人可就同一套自住住房共同申请提取。同一套住房申请人还有配偶及共有产权人10年内各自只能提取一次，提取金额呢按住房所有权建筑面积乘以每平米1300元来计算。同一套住房夫妻双方及共有产权人装修提取合计最高不超过10万元。好吧，这个政策呢是新发布的，所以呢各位呢如果说有需要，我们刚刚呢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办理的提取额度和频次的标准，如果说您有需要可以详细的来咨询一下。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在上班上学的路上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可以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喽。可以用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当然，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用欢笑开启新一天的活力，
1: 城市在睡梦中苏醒，
0: 清新和乐活奏响每一个清晨。
1: 103.9
0: Morning 有精神。
2: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了，9: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哎，今天时间来到了周五了，明天呢是周六，周六呢，但是我们有个国补哦，明天是要正常上班的，各位朋友，所以呢，今天晚上还是要把这个闹钟设置好。好些朋友的这个闹钟呢，只设置了工作日，明天呢是周六，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工作日，我们要补这个十一的这个调休的假期。好不好，在这里呢提醒一下各位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各位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微信公众平台的加入方式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虽然已经重复过一遍了，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仍然是没有记住，然后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来，每天早晨能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动动脑筋。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编辑周五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今天这张图片呢是跟昨天的是一个系列的，但是呢答案却不尽相同。答案呢昨天那个有点抽象，对不对？昨天我们猜到的是一种能力嘛，今天不是，但是今天有跟他同样的这个动物在这张图片上，感觉线索好像都差不多，但是呢答案不尽相同。好吧，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编辑周五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三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人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俩准备的三份奖品，欢迎大家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五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取到这张图片喽。除了我们刚刚给到大家的一些心理建设之外，我们仍然是不给大家任何的这个范围提示，唯一的提示已经印在了图片上面。好吧，那么接下来呢等待各位发送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五，也等待各位发送自己的留言。我们先来听歌吧，为您送上这首歌，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也是大家都会唱的一首歌，也都能唱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带来这首歌曲叫做爱就一个字。

0: 文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温骤降，再使用小太阳、地暖气、电热毯等器具取暖时，请正确规范使用，不要利用取暖器具烘烤衣物不长时间处于待电状态。如发现老旧破损等情况，请及时进行更换。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4号。
1: Morning 有精神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
3: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带有问题的图片。我刚刚说了，今天这张图片呢上面的这个动物呢跟昨天这个是一样的，但是呢答案跟昨天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好些朋友还是跟延续了昨天的这个思考的模式或者是方式，对吧？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呢是两个字，昨天是3个字，今天是2个字。我们来排除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发来的答案吧。其他好奇的朋友呢仍然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这张图片了。昨天的我们正确答案，昨天的正确答案是想象力，对不对？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是抽象，不对。有朋友说是想象，也不对。还有朋友说是乱象，像素、抽象、猜想、思想，然后中间呢夹了一个还是老歌好听。想象这些都不对啊。相思，然后 NG 呢说是感觉有点不太好猜，是思想吗？不对。还有朋友说是项羽，还有朋友猜到是向南。

还有朋友说是盲象，这都不对。今天我们猜到的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虽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但是呢现在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小不一，也是一件很普遍的家用电器了，好吧，又给了大家一个提示。那么其他的朋友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来改答案。我们刚刚是排除了这么多的错误答案之后，同时呢还给了大家一些提示。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编辑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这张图片。好嘞，那么接下来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4分15秒，这首歌呢对于这位歌手来说，它也是一首老歌，不是刚刚有朋友说是老歌还是好听吗？没错，这也是一首老歌。在这首歌和说好不哭两首歌之间，我选择了这首歌。

0: 我的选择还是正确的吧，各位朋友。在说好不哭之间，我选择了花海。9: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刚刚又给大家这个花海这一首歌的时间，让大家来更改答案，或者说是根据我们之前的提示发送关键词来尝试答答题。今天我们让大家猜到的是一个家用电器。好，我原本以为提示到这里应该万无一失了。当然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还是有一些没太看懂的答案。有朋友说是冰箱，明夏说哥哥，我和妈妈猜的都是冰箱。是冰箱，是冰箱吗？哥哥，不是。然后还有朋友说是大象着急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应该是相机也不对啊。这个大象在干嘛？还有朋友说难道是石像？不是，我们说家用电器啊。还有朋友说橡皮，这也不对，家用电器。我们刚刚说了嘛，这个家用电器呢，虽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但是呢它的现在它大小不一，它的规格呢大小不一，但是呢使用率极低。好吧，我们再往下刷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答案。说是 这么谐音吗？是不是昨天这个图片上面也有今天图片上的这个动物，但是呢答案跟昨天那个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昨天的那是一种能力，今天呢确实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呢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也是一只大象，下半部分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大象在干嘛。这个大象在考试，它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又给了大家一个范围，就是家用电器。那正确答案就是烤箱。好嘞，所有回答烤箱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说到烤箱这个家用电器，是不是它的利用率使用率极低，就是在烤箱这一类的产品当中，比如说有什么空气炸锅、微波炉等等等等这样的家用电器当中，使用率最高的应该是微波炉，热个剩饭呐、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好吧，我们来抽奖。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武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四节武术散打课程。我们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吧。恭喜到这，等一下，恭喜到这位朋友吧。叫做刷新一下，阿星，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易麦 M 这个朋友，我不知道你的这个 ID 是不是这么读的，就是易麦 M。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这个 KTV 呢，我们要送给红鲤鱼、绿鲤鱼的这个朋友。以上中奖的三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 好吧，接下来过一段商务之后，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魏晨和永斌带来这首开普勒 452B。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5: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哎，9:42，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啊。本来要听歌的，我们突然刷到了一条留言，这个叫做旺旺大仙贝的朋友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希望主持人祝我生日快乐。那好吧，祝你生日快乐，一会儿也送你一首歌好不好？我们先来听我们刚刚预告过的这首歌，送你什么歌呢？这首歌之后你就知道了。

0: 你早上的打开方式是怎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妈妈，我校服呢？
0: 还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还可以这样。
2: 各位早安
3: ，Morning！
4: 聆听清晨的活力，享受上班的时光 ，Morning 有精神，开启活力每一天。

0: 9:5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东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六呢，明天周六是要正常上班的哦，各位朋友。明天周六预计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西北风3到4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们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周思涵，感谢你曾来过。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下个小时有请雅薇。
1: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金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032号。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032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一首《上弦月》在这个清晨送给大家。时间来到10:10，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雅薇。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怎么样，昨天假后回来啊，这个第一天上班，大家见到了这个好久不见的同事朋友，第一句话是什么？是你胖啦，我瘦了，我又胖了3公斤，这样的话题应该是少不了的吧。那相信也有部分的朋友啊，就是大假大吃大喝之后，这两天哎得控制控制饮食，稍微的少吃一点了。那有一个减肥法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是蛮健康的。最近呢，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这个广东汕头一位43岁的男士，他的低成本减肥的方式就走红了。他就是用土豆来替代米饭面条啊这些精致的主食，日常三餐照常吃，家常菜炒菜啊都可以正常吃，不用饿肚子，仅仅就是把这个主食的种类更换一下，原来你吃米饭面条，现在你都换成土豆。那这一套吃法每月的食材花费他只花了300块钱啊，堪称是平价减脂的天花板，也被网友戏称为最不痛苦而且性价比最高的减脂方法。那土豆呢，作为主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减肥的，这就和它含有的抗性淀粉有关。抗性淀粉是一类在人体小肠当中难以被消化的淀粉，和普通的淀粉不太一样，很大比例的抗性淀粉并不会在小肠内被分解转化为葡萄糖，而是进入大肠之后被部分肠道菌群发酵利用。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消化路径啊，抗性淀粉近年来也是受到了营养学界的关注。你别说，你去刷一刷，你就搜土豆减肥法，广东男士啊，就这样的关键词，你看他吃那个土豆，你就觉得哇，感觉土豆好好吃。所以以至于我也买了一兜子回来开始尝试啊。那增加抗性淀粉也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大家把这个土豆蒸煮熟了之后，先把它冷藏一下，然后再复热一下。像米饭啊土豆啊，你把它蒸熟以后啊，冷藏12到24个小时，然后在吃之前再用微波炉加热1分钟，不烫嘴的那种程度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保留60%到70%的抗性淀粉。所以你想在节后啊控一控自己的饮食，又不想那么的极端，想要健康一点。

听到的是李荣浩为你送上的乌梅子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前些天看到的一个采访啊，就是主持人问杨丞琳说，你的嘴角到底为什么是薄荷味道。猫里有精神，在这个小时要继续感谢到华园上园家园上园贝格的冠名播出。那最近呢，吃螃蟹的朋友啊开始挑起来了，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这个吃蟹的好时节。可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些传闻也是不绝于耳，比如说这个螃蟹和柿子一起食用会中毒。那有专家就辟谣说，不存在食物相克，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危言耸听。这些传闻的风险根源来自于柿子当中的鞣酸，如果说空腹一次性大量的吃柿子，鞣酸呢就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会引发肠胃不适。还有那个柿饼啊，有一天晚上就是临睡前，哎，我就也是吃过饭的情况下，也就吃了一块啊，也不多，但是到晚上就非常的恶心想吐，也不知道是哪里惹到它了。所以这个秋冬感觉肠胃敏感的朋友吃柿子呀柿饼一类的都是谨慎又小心的。另一种说法啊，就是螃蟹腹部的黑膜是重金属聚集地，一定要把它撕掉。那其实呢，这种说法也并不靠谱。蟹黄外层的黑膜，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它呢相当于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是没有毒性的。如果你觉得口感不好，撕掉也行，但是和有毒啊没有关系。提示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张艺兴，《我的主场》。

0: 嗨，
1: 小米装新家，
0: 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三重补贴，活力全开，活补至高15%，仓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
1: 一台
0: 出行，快乐生活，
1: 4567。

首付不到10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金城。新疆恒星源。

0: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我的新锐腔调。
3: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的冠名播出。新政策好房子，即买即住，优选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雅山公园实景现房，生态鲜养环绕，诚心配套成熟，恭迎到访品鉴。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预计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21度，低温9度，风力3到4级转3级。明天呢，预计同样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下降到17度啊，低温8度，风力3到4级。稍后还有两首歌和你一起听到，陶喆带来找自己，以及吉克隽逸带来我是女王，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号。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过年刚好办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0: 啊，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0: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啊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0: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0: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0: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0: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0: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0: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

0: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M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1: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碰到了井自怜的唇，像两棵干净的美人松，摇曳的针叶边缘彼此在风中靠拢贴紧。这个吻类乎小鸽子的轻盈一啄，又如丝绸薄如蝉翼的抖动。他以为井自怜的唇会很冷很冷，就像万古不化的寒冰，但是完全不是那样。他的唇不但柔软，还带着些微的温度，这绝非幻觉，千真万确呀。既是这样，你要还我一吻，独属于你的柔软轻易的一吻，满载冰雪的芳香。这个要求有点高了，井自怜真正的做不到。郭焕欣非常遗憾，不甘心呐、啊。报复的手段就是又一次的吻他，从他的唇到他的眼，深深复深深。他薄唇扫荡，井自怜岿然不动。郭焕欣胸有沟壑，飞沙走石，井自怜以不变应万变，散发蚀骨寒气。不知道是不是冷凝的肌肉受到少女温热口唇的刺激，亦或这些滚动的吻具有翻江倒海的力量，井自怜的脸上仿佛浮现出了不可思议的淡淡的笑容。随着少女之吻不断加深，这笑容越发璀璨起来，若隐若现的梨涡开始出现，继而缓缓旋动。她不笑的时候，世界冷寂；她一笑啊，春风万里，百花盛开。郭焕欣惊呆了，盯着她的

0: 俊眉星目，宽肩紧腰，梨涡浅笑，忘却了一切。每一寸念想都化作绷直的弓弦，铮铮作响。时间就在这一刻静止，并凝为永恒。景子莲如成熟谷粒般饱满的额头，飞扬入鬓的漆黑剑眉，微微合起的眼睑，高挺的鼻梁，自信而迷人的唇部轮廓，加上完全失了血色的皮肤，使得她不像个人，而像是一尊战神，感人至深。郭焕金疲累雨下，他没见过雪花大理石，只是在书上看到过这个词，喜爱并铭记，在悲怆无比的时刻毫无征兆地想起他是雪花大理石雕像。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俊帅的伟岸男子将他最后的笑容隐秘地留给了心爱的姑娘，只给了她一人，有始无终的灿然一笑，山河失色，繁星暗淡，人一落泪，心变成青，柔美决绝又粗粝黑暗的爱烟向郭焕金，将他从头到脚包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郭焕金终于把景子莲拾掇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无比英俊帅气。他伟岸的身体静卧在手术床上，强大的灵魂此刻栖息何方？郭焕金已无数遍的打量，视线仍不忍移动。景子莲黑发如云，郭焕金迟迟没有给她戴上军帽，只为能更完完整整地看清景子莲在人间的痕迹。记得第一次月下相见，她踏着银河碎屑而来，遍披星斗之光，双眸如最深的高原湖，不是幽黑，而是墨兰。郭焕金凑近手术床，把景子莲的罩衣角轻轻虚折了一下，好像被高原无所不在的风吹皱了。平素见他时时常这般模样，他酷爱军纪严整，但偶尔的俏皮也是有的。万物皆暗，唯他独灰。郭焕金轻轻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圆眸锐利，紧抿唇线，积蓄起决绝的告别力量。
2: 亲爱的子莲啊，没有得到你允许，我第一次这样呼唤你，却不会是最后一次。我坚信这一刻的永诀，在下一世

0: 皆知的天上星辰。那样，我还活着的时候，你距离我太远，若我死后也变成星辰，那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恒星与恒星，动辄是以多少光年计算，我和你岂不亿万年也不得重逢？我和你还是立刻就变成地球上孤零零的生物吧，变成两朵流云，击打电闪雷鸣；要不变成两片绿叶，一起萌芽，一起飘落，膨化一坡泥土；再不然，就变成两束朴素的麦芒吧，碾成粉，成为一只白胖胖的馒头，一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面条。要不变成两朵野花也好啊，在春风里开放，互相摇曳点头，一朵是红的，一朵是蓝的。我突然发现，怎么没想到变成动物呢？那好吧，就成为两只追逐的小獐子，只是你不能跑得太快啊，不然我追不上你的脚步。我思故你在，我想你，镜子帘，你就永不会消失。你活在我的思想里，长在我心当中。你如风，在我今后的每一刻生命中吹拂。因为我的思念，你就生机勃勃；因为我的追忆，你一直栩栩如生。怀念，便是你我的团圆。
1: 郭焕金看了一眼窗外，虽然拉着窗帘，但高原黑稠的夜色还是有了丝丝裂纹。天就要亮了，入关时间不能再拖延。郭焕金将精力凝成灼热焦点，他知道接下来的举措会因距离过近而无法聚焦，该闭上眼睛。可是他双肩稍合，刺骨的疼痛骤然而起。他斗得明白，这是景子莲不喜欢他合上眼睛啊。郭焕金便竭力大睁双眼，再一次俯身亲吻景子莲干燥而微温的唇。景子莲全身皆冷，唯嘴唇是个例外，在剜心剖骨之痛时，有灿烂的赏心悦目之美。突然听到潘荣声嘶力竭的阻喝声：
2: 你不能进去。
3: 哎，我为什么不能进去？
1: 然而无效，门被砰的一声撞开，麦青青大叫着横闯了进来。
3: 我过去了很久，刚刚醒。金哥哥，你不会怪我吧？金哥，
1: 麦青青的嗓子被狠狠地扼住，他看到郭焕金和景子莲的口唇紧紧地粘合在一处。他疯了般一个箭步跳到手术床前，将郭焕金猛地推开，怒喝道：
3: 你怎么敢这样？
1: 郭焕金猝不及防，被推出去几米远，险些撞翻无影灯，幸亏潘荣赶来扶住了他。麦青青浑身发抖，口景自怜的遗体。 潘荣紧跟其后，也完整地看到了郭焕金俯身拥吻的情形。不过现在不是争论此事的时候，他面向郭焕金力求平常口吻问道：
2: 景站长的遗体都安顿好了吗？
1: 郭焕金整理情绪，竭力让声音没有异常：
0: 按照您指示，所有更换的军上衣被捕。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

0: 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它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2: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1: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2: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1: 国补、长补、齐补，3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2: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3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万，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2: 6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1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的安心。
2: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的踏踏实实。
2: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2: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2: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2: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花园上园贝阁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3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4: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5: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借。

0: 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

0: 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78集。
1: 麦青青原准备大肆渲染看到的骇人景象，重刺郭焕金，却不想政治部派来的潘荣干事熟视无睹，如常般推进安排。他窝火且恼怒，但一时没想出最佳对策。时间不等人，只能听从潘干事的指挥，暂压愤慨，和大家一道将装殓完毕的井字莲用担架抬出手术室，室外入棺。井字莲身材高大，棺腔稍显狭小，郭焕金将垫在他头部的枕头对折了一下，往棺壁靠了靠，空间才稍宽裕，井字莲躺着舒服了些。紫红色棺木的盖子泰山压顶般落下，郭焕金如同一座雕像，凝然不动，心中万千沟壑，地动山摇。从此他再也看不到那张英俊面庞，再也不能抚摸他盛满星光的双眸，再也听不到他低沉而动人的嗓音了。刚刚受到惊吓太剧烈，此刻连眼泪也不会流淌，咬唇竭力忍耐。一想到嘴唇上还已有井字莲的气息，又猛地将齿根松开，让井字莲在人间的最后味道再多保留一会儿。程卡来的小战士俯下身子，一头扎进棺腔，差点掉进去。他将井字莲脚上的大头鞋鞋带松开后更紧地系上，念念有词地说：
2: 船长，带子系紧点，鞋更跟脚，路上走得快，您早点脱身回来，还粗我们的战争。
1: 这之后，巨大的钢钉被铁榔头楔入棺板，一声声暗哑而沉重的声音在高原黎明的罡风中被无限放大，好似巨人踩踏离去的脚步声。郭焕金痛到几近窒息，潘荣站在他的身后，随时准备扶住他坍塌的身体，好在郭焕金顽强支撑住了自己，他不能倒下。警教官一定不希望徒儿倒下。潘荣凑近了郭焕金，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3: 给我。
4: 什么？
1: 郭焕金木然地问，他眼中有荒芜、无垠、孤寂，就是没有一丝波澜。
3: 景站长的遗书。
1: 郭焕金用哀绝的语气说：
4: 我想留下，这是他在人世间最后的绝笔。
3: 牺牲者的文字遗物已记录在案，不能私自藏起来。
4: 这是写给我的。
1: 潘荣硬着心肠说：
3: 那上面并没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
4: 不管用什么法子，你都要把这封信给我留下。我手里没有他一个字，这是唯一。
1: 郭焕金还是不死心。潘荣说：
3: 我

0: 掏一份给你。
1: 郭焕金点点头。潘荣走时，把从景字莲贴身衣袋中找到的刀臂状弹片留给了郭焕金。烈士遗物清单上没有这块弹片的记录。刀臂状弹片和七芒星弹片归在一处，这是景字莲和郭焕金重逢时的信物。高原战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将牺牲将士们在烈士陵园落葬。整个过程，郭焕金没有说一句话，该脱帽就脱帽，让默哀就默哀。棺木落入连夜挖掘出的巨大雪坑内，由战区领导掩盖了第一锹冻土。人们依次走过，默默无言往墓穴内覆土。郭焕金覆完土，脚步实在不忍离开，然而无法久留。他背诵着景字莲的遗书，每个字都铭刻脑海中。只要这些话在心底回响，他就未曾离开。他默诵无数遍，心底渐从无限哀痛中滋生怨怼。
2: 你既爱我，为何要死？你既爱我多年，为何不早早告诉我？你既然想吻我，为何不早点动作啊？
1: 他这样想着，怨恨着，终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剑刺填满的墓穴。身后传来撕心裂肺的呼喊：
3: 哥哥，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
1: 是麦青青，他毫无顾忌地放声哭泣。人们都知道他和景字莲青梅竹马，看他一同长大的战友惨死在敌人枪弹下，怎能不肝胆欲碎？掩埋好烈士遗体，人们默不作声，返回了营区。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麦青青痛定思痛，怒不可遏，他冲进卫生部的办公室。
5: 报告，我有重要事件报告。
1: 他的声音冷厉决绝，屋内就闻甚比一个人。他缓声说：
6: 哦，麦板斧，来来来，冷静点，慢慢说。
1: 麦青青虽悲愤压顶，仍不忘甩甩齐耳短发说：
5: 如果战士亲吻，算不算违反纪律？
1: 文慎比的情绪还沉浸在边境冲突中，忽然又爆出惊悚的话题，缓冲片刻后竭力保持平静说：
6: 谁和谁接吻？没看错吧？
1: 文慎比心中，接吻是男女间的私密事，尤其在高原战事中实属大忌，谁不检点且胆子太大，居然让一个女娃娃撞见了。麦青青说：
5: 是郭焕金和景字莲。
1: 文慎比骇然，不由自主重复了一句：
6: 谁？郭焕金？景字莲？
5: 对，就是他俩。您不知道他们是谁吗？
1: 麦青青怒目切齿地说。文慎比辩解道：
6: 哎，郭焕金我自然知道，但景字莲今天上午 刚开过他的追悼会啊。
1: 麦青青万分的笃定，
5: 正是他。
1: 麦青青说出景自莲名字的时候，心里掠过一丝不忍。他本意并不想把亲爱的景哥哥扯到漩涡中，但那个吻他看得太清楚了，他们之间定有私情，若不然，以景哥哥的脾气，断不会要求必须到卫生部手术室停留。他不恨景哥哥，但他恨把景哥哥夺走的女人，更不消说这个女人还是他的劲敌。虽然自己声望日隆，自己又在别人面前竭力显示对班长的尊敬与服从，博得好感，相比之下让郭焕金更不受好评，但这个厨师的女儿一有机会就爬到他头上。几个月之后，所有女兵的服役期就满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若隐若现浮动，一山不容二虎，他和郭焕金必有一争。他没有郭焕金那么能干和知识丰富，也没有叶雨露那般喜笑颜开惹人爱怜，甚至连柳赞的小心逢迎巴结讨好也做不来，甚至连他时时引以为傲的老爸，在以平民子弟为主要成分的部队里也先天不得人缘。他深知自己的弱点，已尽力但无力做得更好了。比起郭焕金的学医，他已处于劣势，先输一局之后要想扳回一城，只有自己奋起直追，变得更优秀。可惜呀，他已尽力做不到了。还有最后一招，就是釜底抽薪，打压他人。他还没思谋完全，机会就猝不及防地来了。从那个吻可以看出来，非常生疏，可见他们之前没有吻过。吻一个死人相当于没吻。景哥哥依然纯洁，该死的是亵渎他的女人。麦青青在心底趟过了对不住景自莲的这道关。想到这里，他柳眉倒竖说道，
5: 战士不准谈恋爱，这是铁的纪律啊，对不对协理员？
1: 文胜比已经恢复了镇定，
6: 哎，当然是铁的纪律。
5: 吻异性算不算恋爱？
1: 文胜比陷入两难，说不是岂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吻他人？军营还不大乱，若说是，那么一方既然已战死，就不算违反纪律了吧。文胜比权衡再三，万分慎重地说，
6: 麦青青，你看清楚了吗？会不会眼花了？
5: 我如果没有看清，不敢到您这里告状，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
1: 麦青青冷笑一声说，文胜比不疾不徐地说道，
6: 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看到了？
1: 麦青青真没想到还有这个茬儿，张了张嘴，口干舌燥，反问道，
5: 您不相信我？
6: 哎，我不是不相信你，但这种事情多一双眼睛作证自然更有说服力，处理时也更有依据。
1: 麦青青想想也是，
5: 当时我一个箭步冲了进去，别的人都跟在我后面。
1: 当时班里其他女兵按潘荣指示不得留在手术室内，他们心中害怕待在宿舍照顾昏厥过去的麦青青。
6: 别的人都是谁？我查一下。
5: 政治部潘干事，他和我前后脚进了手术室，后面的人离得有些远，不一定看清，但潘干事一定完全能看清。
6: 麦青青，情况我基本清楚了，我这就找潘干事核实。
5: 您抓紧，时间长了，再好的记忆也会模糊。
6: 嗯，我知道，事不宜迟。
1: 麦青青走到院子里，他看四周景色似乎和昨天一模一样，只是他痛切地晓得一切不一样了。景哥哥从此不在这个世界上，一想到这里，四周像被漂白水洒过，分分秒秒失去颜色。他无数次预想过今后的人生，所有设想都有英俊无愁、智勇双全的景哥哥陪伴在身边。现在，景哥哥去了永动土层之下，阴阳两隔。景哥哥生前，他没能入住他的心里，虽是失败，但那时他不急，来日方长，他坚信胜券在握。郭焕金哪里配和自己平起平坐呢？景哥哥以口不能言替他讨回公道，是他能为景哥哥做的最后一件事，还景哥哥清白，让郭焕金身败名裂。更深层，他憧憬一个辉煌前景，我麦青青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让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他的景字莲深深后悔。这悔要他从人间悔到天上，悔到地下。他满腔的震惊、怀念、不舍和巨大不甘都化作了对郭焕金的怨恨，为无望的爱情挽回尊严，为今后的发展扫清障碍。麦青青决心已定，梳理前因后果，当务之急是找到另外的目击者，最有力的证人当然是潘荣。他坚信潘荣看清了，退一万步讲，就算由于角度和时间差，潘荣确实没看清，在自己启发诱导下，也可说曾经看见。麦青青并不觉得这有何不妥，毕竟那个吻是真的。
0: 请进。
1: 麦青青三脚两步到了政治部找潘荣。
0: 有什么事吗？
1: 潘荣公事公办地问，江门善特意留出寸把长的豁口子，不曾关严，屋内保暖因此大受影响，随时送客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麦青青温和地开口说：
5: 有件事情我想请教您。
1: 作为女军人，她自认飒爽英姿、美貌无敌，但面对中国古代第一美男的后裔，到底也有几分底气不足。好在潘荣一脸正气，美貌不美貌的估计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想到这里，他心态回归正常，聚焦主题。潘荣委婉表示时间有限，他说：
0: 请讲。只是我今天要完成烈士遗物的报告，很忙。
5: 潘干事，为景站长清理遗体时，您可一直在场？
0: 是，政治部分配我的职责，所以我一直在现场。
1: 麦青青偏头问道：
5: 不一定吧？
0: 什么意思呀？我要是没记错，麦副班长倒是因为身体不支，有相当一段时间并不在手术室内。
1: 麦青青卡了壳，稍作愣怔，马上应对说：
5: 您说的不错，我是有一段时间不在场，但重要时刻我是在的，倒是您关键时刻并不在。
1: 潘荣秀美的长眉皱成了疙瘩。
0: 麦副班长的话我有些听不懂，给景站长清理遗物并登记在册均经过我的手，清洗伤口、换里外的衣服时我也一直都在，这些都算关键时刻吧。
5: 那我提醒您一下，我走进手术室时您跟在我的身后，可见在之前您并未坚守岗位。
1: 潘荣做恍然大悟状说：
0: 哦，那个时间我到屋外查看棺木情况，出来了片刻，我做别的与收殓相关的事儿也很正常。 况且不过只是几步远，不知道现在麦副班长查我的岗有何深意啊。我不是你班里的女战士，就算要知晓我当时的一举一动，也是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范畴。
1: 潘荣一席话攻防得当，有条不紊，并无丝毫剑拔弩张的意味，但强烈的不悦蕴含其中。不过这吓不倒麦青青，为了亲爱的景哥哥，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查个水落石出，还景哥哥光明磊落的形象，让郭焕金露出原形。往大里说，环高原战区风正气清；往小了说，他要义正辞严，凌驾于郭焕金之上。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7: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8: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殡仪学府秦苑，距殡仪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请听文学节目《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品读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近日，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报告厅内，著名作家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读者见面会暨同名有声小说首播仪式举行。毕淑敏以亲历者的视角分享了自己跨越半个世纪的书写历程。
0: 我是出生在新疆的伊宁市，我1969年呢当兵，就分到了西藏阿里军分区。1989

0: 80年转业，服役了11年，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甚至有亲爱的战友们在那里付出了鲜血与生命，而且那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条国境线呢、啊。我们在那里坚定地守卫着，在保卫着人民的和平，可是没有人知道，我有责任，我要把这件事情写出来。
1: 耗时8年，近70万字的《昆仑约定》是作家毕淑敏的最新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新疆人民出版社于2025年8月出版。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60、70年代的高原戍边岁月，毕淑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将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化作生动的文字，为读者铺展开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书中并未刻意渲染部队军营的宏大场面，而是聚焦于一群平凡却又伟大的戍边战士，通过他们的生活点滴、情感纠葛与理想追求，让读者真切感受到那个时代战士们的热血与担当。
2: 连续放血，血容量已不那么丰沛，抽着抽着血管塌陷，血流越来越细，最后竟抽不出来了。护士长松开上臂的止血带，对郭焕金说，
3: 你连续伸开手指，然后握拳，要用全力。
2: 郭焕金努力睁开眼帘，遵嘱照办。动脉血流冲向指尖，握紧拳头时，血液开始被迫回流。如此反复动作，血管逐渐充盈。护士长对一直在旁观察情况的楚直说，
3: 我固定着针头，您帮我把止血带再次扎紧。
2: 楚直操作，他虽资深，但毕竟平日不是护士岗，稍显手忙脚乱，好在最终圆满完成。郭焕金的胳膊还算争气，短暂驱动血液后又可抽出血来。楚直不忍心偏偏头，想起一个词，竭泽而渔。比方不伦不类，但如此压榨性抽小姑娘的血，终究还是于心不忍。他对自己说，一个正常人只要多吃点好的，休息到位，血量很快就会恢复如常，郭焕金一定会重新欢蹦乱跳。濒死的病患得到来之不易的血液补给，就能起死回生，这个交换划得来。
1: 指导员潘荣生命垂危，找不到适配供血，年轻卫生员郭焕金主动站出来捐献血液，一针一针抽取出温热的鲜血，在冰寒高原托起另一条生命。在《昆仑约定》中，毕淑敏勾勒出郭焕金、潘荣、景自莲、楚直等一众戍边将士的鲜活群像。郭焕金不只有舍己救人的善良，在抢救危重首长的时候，他也不会一味服从上级指令，敢于根据病人真实身体状况提出不一样的救治思路。
2: 楚直行医多年，还真没想到一个小护士，准确地说是一个入伍不久的小卫生员，直接顶撞他。他耐心用尽说道，
3: 你想让我把你从治疗小组开除吗？
2: 郭焕金朗声回答，
4: 不想。
3: 既然如此，赶紧去干你该干的事儿。
2: 郭焕金毫不退缩，执拗地说，
4: 我的话还没说完，你必须听。
3: 1分钟时间。
2: 楚直睥睨，单手插兜，白衣翩翩，声色俱厉。郭焕金淡然地说，
4: 司令员胳膊上没一块好肉。
2: 楚直淡漠地嗯了一声，他当然知道唯有背水一战。郭焕金说，
4: 我想换一换。
3: 换哪儿？
4: 用司令员一条腿换他胳膊。
2: 楚之眉头斩了一下，又解

0: 紧紧夹起，问道：
1: 有多大把握？
2: 刚才没查司令员下肢静脉情况，不过警卫员说他们经常去爬山，有锻炼基础。他的胳膊平常就是签个文件，端个茶缸子，也不大亲自操枪，并不强壮。
0: 楚之压下对郭焕金的赞许之意，两人重返司令员身边。果然，魏顿远的下肢血管相对较好。楚军医边观察边说道：
1: 这个位置扎进去不算太难，但踝骨附近维持稳定，有难度。
2: 我可以守在床边，用手轻托司令员这个部位，只要司令员不在床上翻跟头，估计问题不大。
0: 除此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楚直只好答应。
3: 从创作风格来讲，毕淑敏的文字简洁有力，朴实真挚，他没有刻意堆砌华丽辞藻，而是用最平实的语言传递最深刻的情感。在叙事结构上，采用多条线索交织的方式，将不同人物的故事巧妙融合，使整个故事更加丰富多元。雪域高原，郭焕金潜心学医学军事，守护同伴，在风雨中挺直脊梁，成为众人心中的精神支柱。皑皑昆仑风雪之间，也悄悄滋生出一份被军纪禁锢的情愫。景自怜慢慢被这个果敢率真的姑娘打动。
0: 景自怜说服自己不要心软，现阶段坚决把郭焕金当作敌军，他采取回避战术，证明其心躁动不稳，阵脚已乱。基本态势搞清楚之后，景自怜决定己方的策略，可仿照战役来打。第一阶段，围而不打，隔而不围。你不是不见我吗？我不慌不忙，一切如常。根据目前情况分析，郭焕金身为战士，在战士不准谈恋爱金钟罩铁布衫里，估计没人敢把魔爪探入其中，暂时并没有竞争对手，形势与我方有利。暗夜中，景自怜的脸上的笑颜又一次旋转浮动，他有坚定直觉，那个女子也喜欢他。景自怜，你稳扎稳打，稍安勿躁，此刻虽万丈冰雪包裹，但花蕾已蓄势待发。
3: 一纸调令下达，景自怜接到命令，要奔赴昆仑最危险的城卡哨点。临行一刻，景自怜和郭焕金得以相见，哪怕在心里面演练千百回战术，也挡不住现实到来的别离。所有迂回的心思都化作当面想说出口的真心话。
4: 我们四野的山无穷无尽，在这里一日抵得世上万年，所以我喜欢你很久很久，早已变成了爱。
0: 郭焕金被深深的感动，说不出其他的话，放弃了所有浪漫的想象，他喃喃地回应道：
2: 我也是。
0: 景自怜本想要一个明确的表态，后来又想容人家姑娘缓一缓，他不舍地说：
4: 我这次欲去城卡，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
0: 郭焕金装作很豁达：
2: 你走吧。
4: 你会不会想我？
2: 不知道，一想到你再不能训我，我开心还来不及呢，估计是不想的。
0: 景自怜稍微遗憾地叹了口气。郭焕金马上于心不忍，

0: 事就要出征，自己没心没肺的，不够仗义呀、啊。他赶紧说：“
1: 如果城卡有伤病员需要卫生部接诊，我主动要求去。假公济私一回，去看你。”
0: 景自莲赶紧摆手阻止了他：“
2: 嘿，城卡地势绝险，有一段根本不通汽车，只能骑马。马道只有一线，掉在悬崖边。万丈悬崖之下是深不见底的咆哮江水，万一坠落，绝无生还之可能。你不要去。”
3: 昆仑雪山默默见证了这场短暂的告白，两个人守住了心底的约定，却躲不开残酷的命运。城卡危机四伏，正在等待着景自莲，而属于他们的故事还将迎来撕心裂肺的结局。书中景自莲的离去是全书最安静也是最磅礴的一次升华。
0: 果然郭焕金脸色骤变，不过他很快宽慰自己，那个方向有多个哨点，不会那么巧吧，容不得多想。郭焕金说：“
1: 你叫人帮忙先把牺牲战友抬到手术床上。”
0: 郭焕金说着走到手术床床头，要掀开罩在烈士脸上的毛巾。潘荣突然声嘶力竭喊了一声：“
4: 等一等！”
0: 郭焕金吓得手抖，差点将准备接起的白毛巾扯落到地上。潘荣发觉自己失态，忙压低声音说：“
4: 我来掀开毛巾。”
0: 柳赞和叶雨露同时退后一步，唯有郭焕金像被自头顶至脚跟楔入钢钉一样凝然不动。没有血污，没有破裂，没有弹孔，甚至没有任何瑕疵的坚毅脸庞扑面而来，只是脸色白到令人骇然，宛如纯白大理石的雕像。鸦羽般的眉毛飞入鬓角，高高的鼻梁坚挺翘拔，轮廓美好的双唇紧紧地抿着，好像将一腔喷薄欲出的话语闭锁。郭焕金梗着颈项，目光呆滞地重新凝望景自莲。他至今没有见到那个残忍地置他于死地的伤口在哪里，他生怕看到的那一瞬自己轰然倒地。
3: 出身优渥的景自莲放弃安逸的生活，主动戍守前沿阵地，将青春与热血献给家国。那份对郭焕金的爱慕克制而纯粹，直到生命走到尽头，他最后的心愿不过是让所爱之人再见自己一面。郭焕金看着景自莲的脸，压下翻涌的悲怆，细心地为他整理仪容。当年在阿里当兵时，毕淑敏担任女兵班长，曾经带着班里的女兵为一位牺牲的烈士收敛遗体。小说里，景自莲在边疆驱敌战斗中英勇牺牲，后续遗体处理的细节就完全来自他亲身经历的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5: 我希望那位年轻的战士和他的碗能被更多的人记住，能知道我们的和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们的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理所应当的，不是古而有之的，是有无数的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
3: 昆仑约定书写着对家国的赤诚誓言，对爱人的隐秘期许，对战友的生死相托，还有对自我初心的终生坚守。这些都是铭记一生的约定。毕淑敏告诉记者，这部近70万字的作品不只是

0: 人记忆的书写，更是对边防军人牺牲精神的致敬。
1: 我希望他们知道，知道我们有这么高的领土，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条艰苦卓绝的边防线，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他们也有悲欢离合，为了祖国，他们都将个人的利益放在背后，他们义不容辞地是肩负起了这个神圣的使命。我想告诉和平中的人们，珍惜今天，然后创造更好的明天。
0: 毕淑敏在接受访谈时曾说，书中女主角郭焕金历经命运重重打击，饱尝生死离别，却始终向阳而生，待人温暖善良，正是作品直面苦难、心怀希望精神内核的具象体现。
2: 请站长笑了笑说，
3: 他笑了。
4: 郭焕金错愕重复，不是不相信，是想不通怎么会这样，他还笑得出。
2: 是千真万确，他笑了。
4: 方振怕郭焕金不相信，急得跺脚。郭焕金轻轻闭上了眼睛，眼前浮现出景字莲夺人心魄的灿烂笑容。
3: 景站长，他还说什么了？
2: 景站长一字一顿说，我们大捷保住了祖国领土，应该笑啊。他说得很清楚平静，我们怕他费力拼命止住了哭声，他安静地看着我们，第二次又笑了。
4: 方振说完，那小战士又补充说，
3: 他又笑了。
4: 郭焕金嘴唇抖成了筛糠，艰难重复着，心变成汪洋泪湖。小战士急赤白脸，要方振作证。
2: 是，又笑了。我看到了，你也看到了吧？
5: 我看到了，实实在在的笑。
2: 景站长深深地看向我们，好像要把我们的样子都刻到他的脑子里。他停了一小会儿，说：“我都不怕，你们也不要怕。”
5: 景站长的目光突然投向极远的天边，然后第三次微笑起来，说：“你们记下，无论是我清醒还是我昏迷，哪怕是我。”他顿了一下，还是把话说完，哪怕是我死了，都一定要把我送到战区卫生部，必须送进手术室。
4: 郭焕金的泪水万丈瀑布般泻下，他明白了，景字莲的最后时刻想到的是与他告别。他忍不住追问两个战士，
3: 后来呢？
4: 两人异口同声地说，
2: 后来景站长第四次笑了，说
5: 扶住着我，
2: 看一眼
5: 山河。

0: 纵观全书，昆仑约定以时间和人物为经纬线，39章紧扣主旨，层层递进。高原独有的地貌风貌，专业的医学知识，都被化作平易动人的文字，读者既能感受到高原的凛冽，更能读懂戍边人直面苦寒、坚守不退的铮铮风骨。而这一切的缘起，正是毕淑敏年少戍边时对昆仑山许下的心愿，此生绝不辜负这座雪山。
1: 我之所以要走上写作的道路，就是为了要完成对一座山的承诺，对我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承诺。那么这一本《昆仑约定》里面，就是我在实践自己当年的这个誓言。
0: 74岁的毕淑敏在《昆仑约定》的自序里写下，我终于完成了对一座山的承诺。昔日豆蔻少女，如今已是鬓染霜华的古稀作家，半个世纪的流年辗转，她终究兑现了年少时在雪域之巅许下的心愿。
2: 两人视线都模糊了，漫天白云从远处山巅倾泻下来，另外一朵云直扑银色墓园。云的规模和气势，可以和世界上那些最伟大的瀑布比肩。这绝世美景，只因高原云层内部的水汽全部由冰晶组成，光线发生强烈的扭转和折射，万千气象诡谲无双，唯有身临其境，方知锦绣万千。这些云只生成于高原，顾焕金想，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想念高原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1: 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会儿正在直播的是音乐盲盒。各位好，我是逸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音乐盲盒里面呢继续为大家送上的歌声，这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个环节。因为在音乐盲盒的这个主题单元分享里面呢，我们会分享的是大家眼下的一些比如比较氛围感啊，或者说比较契合当下心情的歌。所以今天我们依然是来打开治愈悲秋的歌，来听一首非常浪漫的晚风告白。和昨天的那首《爱的飞行日记》那种宇宙级的浪漫不一样，那这首星野演唱的晚风告白呢，是落在人间黄昏里的温柔心动吧。歌词在讲的是快餐式的恋爱时代，一份不想仓促的心意。那整首歌的氛围呢，就非常适合秋天。秋天本来就容易怅然，悲秋的情绪常常会带来孤单，而这首歌呢，就像是傍晚吹来了一阵软软的风，把心动留在留白里。不必大声去宣告，晚风就能替人诉说心事。蝉鸣、落日、大海，明明都是夏天的意象，放在秋天来听呢，反而是有种余温。夏天的故事已经落幕，但是温柔的心意可以慢慢延续。歌曲里表达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那支支吾吾、词不达意却满怀真诚的喜欢。细碎温柔的爱意里，或许更能抚平秋日里的低落吧。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逸飞。星野，晚风告白。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泰和福二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金城。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下午的工作开始了，音乐盲盒继续跟你相伴。这两天喝大水登上热搜了，很多朋友都开始热议起来。那都说这喝大水指的就是放下奶茶、咖啡、含糖饮料等等的小甜水，改为日常饮用并随身携带1.5升到2升的大瓶纯净水或者是矿泉水啊，不仅要喝大水，还得大口大口的喝，就像沙漠里的骆驼一样豪饮，摒弃这个小口慢饮的小水思维。这样喝大水是正确的吗？医师表示啊，用白水替代奶茶、咖啡、含糖饮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把1.5升到2升的大瓶水加大口豪饮，简单等同于科学饮水，这个并不准确。医生也分析了，成人每天的饮水量应该结合气温、运动量、饮食和自身情况来综合的判断，建议呢，成年男性每天饮水大约是1700毫升，女性呢约1500毫升，高温或者出汗较多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增加。1.5升到2升大瓶装水便于携带和提醒补水，但是关键啊不在于瓶大，而在于总量要适宜，少量多次。如果说短时间内大口猛灌，可能会超过肾脏排水能力，稀释血钠，诱发低钠血症，严重的时候可能还有头晕、头痛、恶心、乏力，甚至是意识障碍。所以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含糖饮料不能替代白水，心衰还有肾衰等需限水患者更应该遵医嘱，公众不宜去盲目跟风所谓的喝大水。这个时候呢，也要提醒大家，下午的第一杯水我们可以开始喝了。接下来呢，还有更多好歌为你送上，先来听到的是周笔畅的一首《忘》，别忘了。

0: 离海最远的城市，离心最近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惜君。
1: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2: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下了。
1: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3: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4: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3: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4: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3: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4: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3: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4: 6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3: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4: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3: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4: 还有更刺激的吗？
3: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4: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3: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4: 名额肯定不多吧？
3: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4: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5: 华园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建面约61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0403133号。
3: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6: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7: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6: 103

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听歌的同时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消息。首先来看到暖心的一幕，近日在新疆英吉沙，一位民警执勤的时候突然间晕倒了，热心群众及时上前相助，经过检查民警的身体无碍，休整之后呢，他重返岗位，警民双向奔赴，看得人心里暖暖的，向坚守岗位的民警致敬，也为善良的路人点赞。最近呢，在短视频平台上你刷到过闪身布、狗熊哆嗦毛吗？这些动作其实是来自安徽花鼓灯、山东谷子秧歌，都是实打实的非遗民间舞蹈，不少网友看了之后直呼张力十足，跟风模仿，剪辑二创，热度是很高的。短视频传播和舞台艺术并不是谁取代谁，那短视频时代传统文化完全是有扎根传承的底气，民间舞可以

先借着短视频玩起来，火出圈，然后慢慢沉淀，长久传承。在当下，有趣接地气儿就是传统文化最好的引流方式了。我们来到今日科普，说醋吃多了会导致骨质疏松，并不会啊，人体的血液酸碱环境会被精密调控，醋进入人体之后，经过消化代谢，不会改变血液酸碱度，侵蚀骨骼。适量的醋酸还能帮助食物里的钙溶解，提升钙吸收率，对预防骨质疏松反而有一定的帮助。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接下来到你了，你想听什么歌呢？有想分享的音乐心情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来留言。你想听的歌，想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告诉一菲，稍后呢可能就来播放你想听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是张靓颖带来《这么近那么远》。

九音乐盲盒，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午后新事铺了。今天要打开谁的心情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这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西妹妹，她说想要分享的是杨丞琳的《芥蓝》，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最近经常听，真心希望这首好听悦耳的歌曲能够被更多人听到。芥蓝这首歌的歌名真的是太好听太清新了，就是光歌名就很吸引人了。那歌曲的表达也很温暖，就借一顿平常的晚餐唱出了成年人面对感情结局的平静释然和对未来生活的温柔期许。杨丞琳以往的作品像我们非常熟悉的雨爱呀、带我走都是抒情风，那这首复古慵懒 R&B 曲风的芥蓝和之前的有很多歌都不太一样。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根据杨丞琳的声线和特点啊，包括他的声音可能性为他量身定制的。在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首温柔松弛的芥蓝里面去好好的放松一下，安放情绪，享受属于此刻的安宁吧。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我是一菲。

0: 这里是1039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这两天呢，大家能够感受到明显的秋意浓，所以呢，在这两天呢，也是提醒大家早晚温差比较大，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增衣添衣的工作。另外呢，今天的温度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温度是9度，东南风3到4级，晴好天气。那这个晴好天气会延续到本周末，周六呢是晴天，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8度，西北风3到4级。周天也是晴天，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7度，北风3级。接下来一首刘德华的登场之后呢，我们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我的新锐腔调。

0: 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相比于昨天的第一首歌是胡彦斌《愿望》送给大家。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先说一说最近的半天就可以往返的路线，适合大家在这周天休息的时候可以出去逛一逛。而在周末不想早起就想晃悠的朋友呢，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说平常下班也想顺路去转一圈，而安宁渠的六十户乡这个地方的秋日的一个田园的一个景象还是很不错的。在前几天呢，很多朋友也都去到了这个地方，它可能就是说算是很多人会途经的一个路过点吧，也不会说专门的去过去看一看。而从市区出发往北走大概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全程的路也都特别好走。这个路上呢没有什么正经的景区啊，它最核心的这个风景呢可能就是连片的一些庄稼地了。而在这个十月下旬的时候呢，正好是很多这个庄稼谷物啊成熟的最好看的时候。在这里呢，这条线路特别适合周末睡个懒觉，中午吃过饭再慢悠悠的出发，晃到傍晚看个夕阳再回家，也不用赶时间，不用去做攻略，走到它呢就是主打一个周末在咱们城市周边的一个微度假的一种体验的一种环境。

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这个金秋十月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起来每年一度的胡杨林。在这个时候看胡杨林，说起胡杨林啊，第一反应就是轮台啊、木垒。其实离乌鲁木齐不远的昌吉就有一片老龙河胡杨林，它的面积呢不算大，但人也不算特别多，错峰去的话甚至可以是承包整片金黄的胡杨林。从市区出发往昌吉走呢，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这个胡杨林景区。十月中下旬啊，也是胡杨最好看的时候，一颗颗胡杨染上了金黄色，而映着这个戈壁的蓝天，随手一拍呢都可以出片。因为它名气不大，游客也不是很多，我们可以慢慢逛慢慢拍，不用跟着人挤人这种方式去打卡。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明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1: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501-4003号。
2: 这里是103.5新疆音乐。

0: 跟上节奏，这里是 103.9 新疆音乐广播。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1: 准备好快乐就在四个方向。

首付不到十万，享八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仔细说说。
1: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七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0: 六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1: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的安心。
0: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1: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的踏踏实实。
0: 还有更刺激的吗？
1: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0: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1: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0: 名额肯定不多吧？
1: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0: 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兵一学府秦苑，距兵一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0: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花儿朵朵》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昨天已经为大家做了预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到的是来自126中学的小伙伴还有大朋友，他们一起来到直播间里，一起分享歌声里的中国声聚同心力量校园红歌展演活动，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点滴收获、点滴感受。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啊，阵容非常庞大，邀请到了四位大朋友小伙伴。首先我们就让他们来挨个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我们先从三年级的这位小伙伴来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第126中学3年级28班的白子琪，我今年9岁了，我喜欢唱歌，谢谢大家。
0: 欢迎第一位小伙伴白子琪的到来，这是一位3年级的小伙伴。旁边呀还有一位超萌超可爱的小伙伴，也来听听他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来自126中学1年级1班的艾格林，我喜欢唱歌跳舞，今年6岁半，谢谢大家。
0: 欢迎艾格林的到来，这是一位1年级的小伙伴，声音超甜美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啊，这个迎客松就发信息说了，说哦，两位小伙伴一听就是这个能歌善舞的小百灵。哎，善舞我不知道，但是能歌是真的能唱，而且唱得非常好听。认识了两位小伙伴，接下来咱们再认识一下大朋友，认识一下坐在白子琪旁边的这位大朋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126中学的一位音乐老师，我叫张昭昭。谢谢大家，
0: 欢迎张老师的到来。张老师，我看选择这个座位的时候，您挨着这个白子琪坐，这是您的得意门生吗？
3: 也算是啊，这是我自己带的3年级28班的一位同学。
0: 所以这待会儿的时间啊，我们会听到这样的一组师生搭档跟大家分享他们是如何准备参加咱们这次校级的这个红歌展演活动的。而且在排练当中，那老师和这学生之间、师徒之间还有很多很多一起闯过的这个难关、攻破的难题有哪些，稍后我们继续来听。认识完了坐在白子琪旁边的这位大朋友，我们再来看一看坐在艾格林旁边的这位大朋友又是谁，听听他的声音。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126中学的音乐教师贺林。
0: 贺老师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吗？
4: 对，第一次。
0: 刚刚我问艾格林，我说艾格林你紧张吗？他说有一点点紧张。那贺老师您紧张吗？
4: 还是多少有一点。
0: 所以艾格林这会儿笑得更开心了。哇，我的老师也有一丢丢紧张。其实就像你们站在这个比赛的这个舞台上的时候一样，些许大家啊面对这个陌生的环境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紧张，但是我相信不管是贺老师也好还是张老师也好，会很快调整心态，把我们126中学音乐组的风采展示给大家。那就从我们3年级的小伙伴先开始啊。3年级的小伙伴，咱们3年级28班在昨天是跟

0: 家全校的这个老师同学们亮相了。昨天你们班展演的表演的合唱曲目是什么呀？
1: 是学习雷锋好榜样。
0: 哦，这个曲子其实我在现场是听到了不少班都选择了这首歌，对不对？啊，
1: 对的。
0: 这首歌是你们自己选择的，尤其是在二年级下册的语文课本当中，我们学过一篇课文是什么呀？想一想，雷锋叔叔
1: 你在哪里
0: 呀？一下就猜对了。所以学过了这篇课文，了解了背后的这个故事，再唱这首歌感觉怎么样？有难度吗？
1: 没难度。
0: 没难度，所以那问题就来了，从头到尾一点都没有难度，是不是？排练过程当中也没有任何难度，是不是？
1: 有
0: 是什么难度呢？哪里挑战？有挑战。
1: 十几个人一起唱，就唱齐很难。
0: 很难。这个唱齐不光是大家这个唱的整齐，而且不同声部之间还需要配合，对不对？
1: 对。
0: 啊，那这怎么办呢？
1: 多练就好了。
0: 多练就好了。老师也同意吗？张老师，这个您的爱徒说多练就好了。
2: 对对，
0: 估计您没少下功夫带着大家练习吧。
2: 对对对，还是一遍一遍的。多练习，每一次的效果就会更明显一些。
0: 更明显一些。
2: 对对
0: 啊，其实张老师我知道，就是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啊，您肯定是费了不少的心思，花了不少的功夫。为什么呢？昨天啊，这个因为整个三年级组大概差不多有将近十几支二十多支这个队伍站到台上进行这个表演，今天白子琪过来的时候，因为他跟昨天的这个装束也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昨天什么样的装束。
1: 昨天我穿着上身是一件蓝色条纹的
0: 条纹衫，
1: 对，然后下身是一件那种深绿色的百褶裙
0: 啊，
1: 然后还穿了一条白色的袜子
0: 啊。除了这个之外，今天穿的是校服啊。除了这个之外，昨天啊，我为什么一下就认出他了？这个白子琪一说到自己这个昨天参加了这个展演，然后唱了这个曲目，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情景剧表演的，然后这个小姑娘就立刻告诉我说，若飞姐姐，你看到的有一个就是我，角色就是我。哎，今天你这么一说我就认出来了，尤其这么一笑啊，我更认得更清楚了。现在问题就来了，白子琪还有张老师，咱们是合唱，这个前头有一个这个情景剧表演，这个可以说是很好的这样一个创意，这创意最初来源于谁呢？而且我觉得有创意啊，你就会要为这个创意买单，就得不停的去排练，挑选这个情景剧的这个角色，然后去排练，然后演出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呢，又不能特别的这个演的这个很浮夸，但是又能够让孩子们接受。所以张老师，这是一个险招啊！当时怎么想的？有这样一个创意设计？
2: 当时呢，和班主任一起聊这个，咱们这个合唱的编排思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在咱们中段的学生呢，已经有了这个音乐的一些基础。那我想着怎么样让孩子更快乐的去演唱？怎么样让他们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了解我们的雷锋精神？以及这首歌曲的一些创作背景。那么当时我就给班主任提了一个情景剧的一个点子。那么在班主任和咱们同学的配合下，然后演绎了一场非常简单且明了的一个情景剧。然后把这首歌推上了这个，升华了一下。
0: 对，而且就是说在这个演绎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巧妙的是孩子们的表演非常的真实，非常质朴，非常生动，同时展现的又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具体的小场景。可能提到这个雷锋精神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有的时候到底雷锋精神是什么呢？但是在孩子的演绎过程当中，我们就抓到了助人为乐，团结，团结同学，同时还有一些这种在跟老师和同学相处的过程当中勇于担当的这一面。一下不光有歌曲的展示，通过这个小小的这个情景表演呀，也把这个真真正正的孩子们能够听得懂看得见能够熟知的这种体完完整整的体现出来了。所以大概排练了多久？
2: 哎呀，来来回回吧，可能有十多次，
0: 十多次，
2: 包括还有上音乐课的时候。

0: 之后会抽一点时间带大家一起感受，一起聆听，一起演唱这首歌作品。
1: 嗯，所以其实刚刚白子琪说到说这个有挑战，其实可能还有一些挑战是来自于这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还好师徒同心，很好的就是把这些小小的这个难题拿下了。所以就要问一问白子琪，站在舞台上的时候，面向这是咱们三年级的整班这个整个年级的同学，还有老师，还有我们校领导的时候，站在台上去唱这首《学习雷锋好榜样》，又跟大家展示了这样一个舞台剧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2: 感觉很自豪
1: 啊。所以前面可能在排练过程当中，大家觉得哎呀有难度有挑战的，或者是这个大家付出的这些努力都觉得一下值了，是不是？
2: 对
1: 啊。那天啊，昨天啊，我看到他真的是笑逐颜开的，这唱完了之后下来的时候，还跟同学之间互相这么拥抱庆贺了一下，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这是我们三年级段的小伙伴，说三年级段小伙伴的时候，刚刚一年级的这个小朋友啊，我已经捕捉到了，说哈，若飞姐姐，你老是夸三年级的姐姐，我们年级表现的也很棒啊。来来来来来，艾格琳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一年级的小朋友昨天啊，今天和大家这个表演见面的啊，你们班给大家展示的是哪首歌啊？
2: 同心向导。
1: 同心向导，这首歌以前听过吗？
3: 没有。
1: 没有听过。所以这一次是老师把这歌词教给大家，旋律教给大家，对你来说难不难呀？
2: 不难。
1: 不难。那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有没有跟这么多同学一起站在台上合唱？
3: 没有。
1: 没有，这也是一次很新鲜的体验，是不是？所以唱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听到自己在唱唱什么，能不能听到左边右边的同学在大声唱什么，能不能？
2: 能。
1: 都清清楚楚的听到了，是不是？
2: 对。
1: 自己一个人站到台上的时候唱歌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有过自己站到台上唱歌的时候吗？
2: 没有。
1: 没有。有过这又不光是这个一群人唱，而且呀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唱，是不是感觉又不一样了？
2: 对。
1: 所以总的来说是紧张呢，是开心呢，是快乐呢，还是有一点点害怕呢？
2: 有点点紧张。
1: 有点点紧张。那唱完之后，尤其是收获到台下的掌声之后呢，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2: 很高兴的心情。
1: 很高兴的心情。那现在我的问题就要这个留给我们坐在你旁边的贺琳老师了。哎，艾格琳，在你心目当中贺琳老师是一个特别严厉的老师吗？严厉不严厉？大声告诉我们。啊，不严厉啊。
2: 不知道。
1: 不知道。那平时教你们唱歌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很可爱的老师？是不是？大声说。
2: 是
1: 啊。那接下来的问题我就要问贺琳老师了。刚刚啊，其实在这个艾格琳跟我们这聊天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他们今年九月份刚刚升入到一年级。那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是有压力，是有挑战的点。比如说第一个，他们可能最起码的一些这种规矩意识还没有养成，包括站到台上的这样的一些习惯也没有培养出来，甚至可能记歌词对他们来说也有难度，让他们比如说长时间的去练习唱，或者是分成不同的这个声部去练习，过程当中可能一遍两遍还好，时间久了他们好像专注力也不够了，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可能甚至有一些小朋友会耍起一些小情绪，哎呀老师又说我这一句唱得不好，我不练了。针对这样的一群小可爱，刚刚从幼儿园升到一年级的这些小朋友，让他们一起集体学会唱一首歌，而且这又在很短的这个时间内学会这首歌，对您来说有挑战吗？有压力吗？有难度吗？
4: 既有挑战也有压力
1: 啊。那整个来说，我们先说好的，你觉得孩子们尤其是我们艾格琳他们班一年级一班表现怎么样？100分的话会打多少分？
4: 92。
1: 92分。剩下8分是因为
4: 还需继续努力。
1: 我们何老师啊，刚为什么我知道这个艾格林说，哎呀，有一点点紧张，有一点点怕怕。我们的何老师是一个。

0: 很严厉很严格的老师。那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其实是很棘手的。那在他们的这种认知特点下，刚刚我已经铺垫了这么多，那您是怎么样依照他们的这种具体的认知特点安排您的比如说这种排练呀课程内容课程设计的呢？
1: 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主要就是活泼，好奇爱动，主要就是在他们节目编排上多加一些动作，让他们活泼欢快起来，
0: 欢快起来，
1: 然后慢慢的就会自主形成一种意识，然后就会注意力稍加集中
0: 啊。
1: 然后在学唱歌曲的时候呀，主要就是让他们多聆听感受我们音乐，对于音乐的感知，然后旋律呀节奏呀这些，就是特别丰富
0: 啊。所以刚刚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艾格琳刚刚说到了咱们班唱的是《同心向党》这首歌的歌词朗朗上口，但是相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篇幅还挺长的，背记歌词是不是也是一个挑战啊？
1: 对，就是
0: 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孩子们就是能记住这些歌词，而且能够同时辅助以动作能够跟上这个节奏跟上旋律的呢？
1: 先读歌词，
0: 读歌词，
1: 对
0: 啊，
1: 先读一遍歌词让他们熟悉了之后，然后再放音乐，然后让他们小声哼唱
0: 啊，
1: 哼唱旋律，哼唱几遍，他们慢慢慢慢就会形成一种意识，然后再让他们交唱，
0: 再交唱。
1: 对，
0: 所以对于一年级的小伙伴，昨天呢我们的这个米老师说到了因材施教，我们今天的贺老师还有张老师也是因材施教。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啊，我们先去一起来读歌词，然后哼唱，然后再交唱。如果记不住这个词，或者是有些地方这整个的这个感知不是特别强烈的话，那我们再辅助以动作，用动作去带动歌词，带动不断的唤起想象，不断的强化记忆。所以孩子们在台上不光能够把完整的一首歌唱下来，而且真的是表情很生动，动作很到位，整个的状态让我感觉孩子们是沉浸其中的。所以现在问题就要继续问艾格琳了，再回想一下当时在贺老师的带领下一起练唱的时候，站到台上的时候，现在想一想心里头是什么样的感觉，除了有一丢丢紧张之外，
2: 很兴奋，
0: 还很兴奋，还很开心，是不是？
2: 对。
0: 如果说今天啊，让你在我们花儿朵朵直播间里唱给大家听，你愿意吗？
2: 愿意。
0: 你敢吗？
2: 敢。
0: 敢，说好了。待会儿的时间啊，这会儿啊，也给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预告一下啊，待会儿的时间，我们也一起通过电波见证一下，张老师和贺老师这一个月来的辛勤的带着大家练习的这结果，看一看艾格琳的这首《同心向党》，白子淇的《学习雷锋好榜样》究竟演绎的怎么样。如果在电波当中那都是大拇指连着大拇指，那大家就可以脑补一下昨天在合唱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怎样享受其中乐在其中的。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听
3: 门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候多变，千万不能随便乱丢烟头，不然会留下火灾隐患。如遇大风天气，千万不要在外使用明火施工，人员离开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火苗完全熄灭了才能离开。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

0: 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上园家园，上园贝壳，石井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首付不到100,000，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校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126中学的小伙伴还有老师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要有请到的是126中学1年级1班的艾格林，在电波当中为大家带来在今天的我们的红歌传唱展演当中他们班的合唱曲目《同心向党》。那艾格林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艾格林为大家现场演绎。

0: 有没有看到啊，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给你竖大拇指，你看到了吗？
1: 没有、
0: 没有，这是全心投入其中了。那这会儿我把这大拇指送给你，来，这会儿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也觉得我们直播间里的来自126中学一年级一班的艾格林唱得不错，记得一定要为他送上大拇指，一定要记得给他点个赞，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贺老师人呢？哎，贺老师来来来，回到你的这个嘉宾台上啊。这习惯性的说，来回到座位上。哎，刚刚自己的爱徒，这站在这个话筒前啊，面对着我们这直播间里琳琅满目的这个仪器设备，其实若飞姐心里头都有点慌，因为当时我特别担心她突然一下卡住了呀，或者是耳机的音量太大把她吓住了，她停住了呀，等等什么样的这个状况都可能会遇到。但是她是依然很沉稳的，可能我们的这个伴奏当中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这种声音出来，但是他都没有受到影响，很沉稳的把这首歌完成了，而且完成的非常棒，感觉怎么样？
2: 特别好，
0: 特别好。如果这会儿100分的话，你会打多少分啊？
2: 满分。
0: 这会儿是100分，打满分了。这会儿艾格林怎么样？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哎呀，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这会儿啊，贺老师带着自己的爱徒有了一次这个精彩的展示之后，张老师坐不住了，哎，说飞姐你怎么一直去夸贺老师，也夸夸我们三年级的这个同学啊，也很棒的。哎，是很棒，来赶紧到我旁边来。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白子琪为大家介绍到的咱们三年级的同学呢，为大家演唱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刚刚我也说到了，说他们不光是有演唱的环节，还有一些这种情景剧的表演。这个情景剧因为今天没带搭档来，只有白子琪一个人来，我们听不到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白子琪啊，你来给大家饱含深情的把你知道的雷锋叔叔的故事用这首歌唱出去，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艾格林啊，也认真听看一看姐姐唱的究竟怎么样。我们有请来自126中学三年级28班的白子琪为大家在花儿朵朵的电波当中演唱，在他们学校当中啊，这合唱展演当中集体的这曲目学习雷锋好榜样。有人说若飞姐姐怎么这么多词儿啊，我是为了让白子琪啊很好的熟悉一下这个整个的耳机当中的音量，同时也给我们张老师一些准备的时间。来，我们的机位准备好，我们的摄影摄像准备好，有请白子琪。

0: 赛，晚上八点咯。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元家园上元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西区临街旺铺，建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1: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2: 1039音乐广播，一起。

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8点，一起燃动全场。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维，关注1039，更多好歌在这里。

0: 千里林，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And she has only beauty。
1: 欢迎您再一次锁定收听送出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今天和您一起来聆听的音乐主旨是别哭，坚定自己的选择。在小的时候，我们不开心就会嚎啕大哭，然后愿望呢也就随即实现。长大之后却只能把眼泪藏在心里，对每一个人面叶如花，因为哭只能让自己更加的脆弱。如今相信每一个人都懂得什么是坚强，什么需要继续努力。那今天的这些歌就是让你坚定自己的选择。第一首歌来自于唐映枫，胡同。不知道你是否去过杭州，秋天的南方呢总有一种诗意，一场秋雨之后气温骤降，杭州凤起路两端的法国梧桐随风摇曳。唐映枫将自己全部的爱意藏进这首与爱人黄楚桐合作的歌曲《梧桐》当中，所有鲜活的生猛的感情，无论是欣喜愤怒亦或者是悲伤幸福，我们都期盼你爱恨猛烈，平静也是因为内心的博弈啊，唯有那空落落的孤独失落感你一辈子都不要有啊。那些随着疾风而跌宕起伏的思绪，随着梧桐枝叶而迎风飘荡的勇气，随着梧桐脉络而蔓延流淌的爱意，顺着梧桐的枝干而渐缓舒展的记忆，一如曾共目睹的晨光将夜幕撕破，让心随着梦境唤醒悲喜，曾经拥有或失去现在都与你一起沉寂。

紧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老歌，王杰的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个曾经在80年代叱咤华语乐坛的浪子，也是充满悲情的人物。当年最火的时候，王杰的专辑在音像店的橱窗里把彼时当红的谭咏麟啊、麦当娜还有张国荣等等都占据了。当时的王杰一年出了4张专辑，专辑里的大部分歌曲在如今都经久不衰，而曾经高亮清澈的嗓音突然不知在何时已不复存在。每每想起这些呢，也真的是让人感到无奈和可惜。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明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华源金城东方苑。

0: 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501-0400313号，
2: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永恒的旋律，春天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过后也不明白。
5: 我是北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后来花开。小的时候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不开心而嚎啕大哭，愿望也就会随即实现。长大之后却只把眼泪藏在心里，并不是我们胆小了，而是说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坚强，什么需要继续努力。今天就通过这些歌让你坚定自己的那些选择。下半场第一首歌来自于许君，许和平。许和平是歌手许君父亲的名字，他写这首歌是为了致敬他的父亲。对许君来说，许和平就是生活里再平常不过的名字，可无论是儿时的叛逆还是年少的轻狂，对这个名字始终都充满了敬畏。他是许君生命中的一座山，一条河，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在这首歌里面，许君用充满磁性的声音缓缓地唱出对父亲的敬爱，也慢慢地讲述出这对父与子之间的亲密无间。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老了？或许是恍然发现自己父母年迈的时候。有天朋友跟我说啊，那天回家爸爸来接他，忽然拎不动他的行李箱，就很想哭。我印象里的他是个力大无穷的人啊，时间总是不留情面哈。许君为你带来许和平。

下一首歌来自于暗杠走歌人十八。走歌人这首歌对暗杠有着特殊的意义，它真的是如歌中所言，行路迢迢把乡音悲挂在琴上，一个人一把吉他一箱效果器，从安逸的家乡来到北京开始做音乐，从此暗杠开始唱前半生唱莫回首的江湖路。2016年暗杠第一次做了自己的个人巡演，他把走歌人当成巡演的名字，走歌人系列巡演也有走歌人16到了走歌人18啊，一年一变。暗杠说希望自己就这样慢慢的走到49、50，一直走下去。不仅做音乐，人生中有很多的坚持都可能是略清苦的事情，像是一场赌注，要承受风雪，要咀嚼孤独。就让我们再饮千杯烈酒，望着山川河水，擎着烛火，勇敢行走。

匆匆。我这个你不爱的人之后，迪克牛仔就开始了他横跨流行乐坛的摇滚传奇之旅。最后，北城希望你的每一次决定都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新鲜的改变，也希望这些歌曲能够陪伴你走好每一步。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详询0991-879-3333-879-3333，首付3A级10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2: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1: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2: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首付不到10万，享8层越级洋房，空港新区安家优选，冰衣学府秦苑，距冰衣分享不到700米，约3米层高，壁挂炉采暖，双精装入户大堂，最大赠送约19平米，首付3A级实力房企，17年匠心铸成，东湖观澜院子1期，太和府2期，提前60天交付，你始终可以相信世纪兴业紫禁城。紫禁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乐队，
0: 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2: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3: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那剧本很可疑，我没什么意义，我存在的目的是成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

条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改善换房就看东湖观澜院子二期，独享沙区350亩东湖一线湖景，推窗就是风景，建面约118到139平竖级洋房，最高220%得房率，同样面积多出1倍空间，约6.5到7.75米超大面宽，2.4米进深阳台，种花喝茶随你安排，入户和车库双精装大堂，回家就是享受，今年买明年住，用高层的预算住出别墅的感觉，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2026-014号。我穿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了，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6: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在提取中。
7: 嘿，1039，音量调到100%。
8: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